0: ഇഷ്ടം കൂടിയത്. വിദ്യ വികാസ് ഓട്ടോണമസ് എഞ്ചിനീയറിംഗ് കോളേജ്, ബിഇ ബിടെക്, ഇലക്ട്രോണിക്കൽ മെക്കാനിക്കൽ, ഇസിഇ കമ്പ്യൂട്ടർ സയൻസ്, ആർട്ടിഫിഷ്യൽ ഇന്റലിജൻസ് ആൻഡ് ഡാറ്റ സയൻസ്, സൈബർ സെക്യൂരിറ്റി, എംഇ എംടെക്കിൽ ഡിസൈൻ എഞ്ചിനീയറിംഗ് ആൻഡ് ആർട്ടിഫിഷ്യൽ ഇന്റലിജൻസ് ആൻഡ് ഡാറ്റ സയൻസ്, എംസിഎ, എംബിഎ പോണ്ട പാഠപരിവുകൾക്ക് അഡ്മിഷൻ നടപെട്ടു കൊണ്ടിരിക്കുന്നത്. മുതലാം ആണ്ട് മുതലേ എംഎൻസി കമ്പനികളിൽ ചേരവും ഇംഗ്ലീഷ് ഫ്ലുവൻസിക്കും സിവിൽ സർവീസസ് തേർവുകളിൽ വെറ്റി പെറവും പേഴ്സണാലിറ്റി മേമ്പടവും സിറപ്പ് പരീക്ഷകൾ വഴങ്ങപ്പെടുകിട്ടുണ്ട്. ഉയർ മതിപ്പൻ പെട്ട മാണവർക്കും മറ്റും തേവയാണ് തകുതിയുടെ മാണവർക്ക് സിറപ്പ് സ്കോളർഷിപ്പ് വസതിയും ഉണ്ട്. വിദ്യ വികാസ് ഓട്ടോണമസ് എഞ്ചിനീയറിംഗ് കോളേജ്, തിരുച്ചങ്കോട്.
1: என்னமா பாட்டி அம்மா நீனி எல்லாம் ரொம்ப ஜாலியா இருக்கீங்க.
2: கோல்ட் பர்சேஸ்க்கு போக போறோம்.
1: கோல்ட் பர்சேஸா?
2: அட ஆமாங்க. நம்ம செல்வ மாளிகையோட 76வது வைர விழா கொண்டாட்டத்தை முன்னிட்டு எல்லோ கோல்டுக்கு 5.99%ல இருந்து 9.99% மட்டும்தான் சேதாரம்.
3: ஏன் டிபார்ட்மெண்ட் 11% மட்டும்தான். அதான்டா ஆன்டிக் ஜுவல்லர்ஸ்க்கு.
4: போதும் மத்தது நானே சொல்றேன். வைர நகைகள் கேரட் 65,000 மட்டுமே. பழைய நகையை எக்ஸ்சேஞ்ச் பண்ணா கிராமுக்கு 200 ரூபாய் கூடுதலா தராங்க.
2: அது எப்படிங்க கரெக்டா சொல்றீங்க?
4: நானும் செல்வ மாளிகை ஜுவல்லர்ஸ்ல இருந்து உனக்கு இந்த கிஃப்ட் வாங்கிட்டு வந்திருக்கேன். பாரு, இச்சலுகை June 14 முதல் 25 வரை மட்டுமே.
5: செல்வ மாளிகை, கடைவீதி, சேலம், அரூர் மற்றும் தர்மபுரி.